0: 为减少磕碰与交叉染病，农技人员讲解分拣打包规范，指导果农剔除病果，并查看冷库温控存储条件。
1: 如果保鲜的话，大概是2到5度主要比较好。运输过程中要比较小心的，因为杨梅是比较怕抖的嘛，要出水的，就是要一定要像保护鸡蛋一样的。
0: 相较于已进入采收期的杨梅，
1: 双。
2: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发布"。

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

个脸型留出来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你要如果唱旦角，其实脸上腮帮上有点肉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太瘦了，你再一贴没了，这脸没了，有点肉，圆乎脸。所以中国人说美女其实是天庭饱满，不是说美女，就是这个人长得好不好，天庭饱满。

0: 尤其是旦角为什么会有男人来演、嗯、是因为男生坦率说生理上他不是女性，他会去揣摩女性模仿，所以他演出来是他眼中和心里的最完美的女性形象，
1: 嗯，
0: 而不是女性直接来就本色出演了
1: 啊。
0: 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拔高的过程，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男性的生理上，比如说肺活量、体魄啊什么，他的唱功啊、嗓子呀、啊、什么各方面。

0: 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看话剧也好，看歌剧，甚至是看戏曲，因为那个舞台它很多时候是很大，而且你观众是在很远去看它，因为女生呢一般都很娇小
1: 体格哈，
0: 哎，对，你在台上如果再穿一个大戏服，很容易就埋在里边了，就不显。
1: 对，
0: 但是哎，你看，比方说比较挺拔一点的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哦，你就会觉得。

现在当然有小麦克风把大家都给救了。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想那锣鼓班子咔那个底下又吵，其实不是像看歌剧大家都很安静坐那儿，底下其实挺吵的，所以你要声音穿透是需要相当的功夫。同样的歌剧也是一样，你像我本身是歌剧演员出身，我们唱歌剧到现在歌剧演员还是不用话筒，那在好几百人的场子底下还有个大乐队什么的，一个人声音让你在第一排听着不炸。

0: 京剧舞台上的男旦拢共来说也不超过十位，也不超过十位，
1: 所以大家会觉得根本没见着。
0: 就好像咱们说踢足球一样啊，13亿人，你看你足球踢成这样，但是他注册的就是他后备力量薄弱，他没有几个就踢的，13亿人都是路人，都是球迷的观众，所以没有几个踢的。同样的，你像男旦，他本身从业的这些人就少，你想从这些人当中再挑出出类拔萃的各方面的。

0: 人都得不动，都不动啊，就听这个演员的。哎，那个梅兰芳先生呢，就是他在唱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反应，
1: 嗯，
0: 听到这个，哎呀，有什么？他加这些反应就轰动了。哎，这其实就是创新，一直京剧一直在往前走。
1: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些京剧演员他们成为大师之前，
0: 嗯，
1: 他是有一套很严谨的学习的方法，
0: 是，
1: 但是到他有一定的，
0: 就是量变。

0: 些古书当中的记载说，哦，这个是古代的美女，
1: 嗯，
0: 可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妆容当中都去找到。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嗯，看一下我们的男旦在上妆的这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的去体验的这些观众们，
1: 对我们，
0: 他们穿上了以后，
1: 对我们不光是看他的上妆了，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简单的。

0: 怎么办呢？就有诀窍。以前在老戏班子，这些服装怎么保养啊什么的，因为都真的是很珍贵，到现在，以前也是，到现在也是。你看以前戏班子活不下去了，都当衣箱，这都可以当，这都是固定资产啊。现在也是，这些衣件都很珍贵，所以大家能穿上，比如说在厨房哪国穿的这个行头什么什么，还是很有意思的。
1: 所以不要再去羡慕某些大牌啊。

0: 是，你看我们这次大家体验只是穿西装，不会给自己上妆。如果你觉得，哎呀，这很美，我也想上妆。比如说，哎，我补拍个结婚照，两口子来个四郎探母，对吧？跟铁镜公主，或者跟怎么样，才子佳人，柳梦梅跟杜丽娘都可以。那你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
1: 就是看到这些图片以后，我就会觉得越发觉得他们的不易。
0: 是每一个。人说了，做艺难嘛，天下最难。

0: 违法犯运问题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那与会代表一致同意6月26号被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全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同时号召全球人民以及宣传毒品相关的问题。
1: 所以每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前后，各国各级的政府也都会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集中宣传禁毒宣传的活动。那毒品犯罪呢，在我们国家是法律严厉打击的，如果行为人有吸食毒品的行为，会

生，成瘾性、迷惑性更强，社会危害也更大。同时，毒品犯罪的手段也更加的网络化，近七成的毒品犯罪的交易都是在互联网上实现的，采用的是互联网加物流的投递加电子支付这种全程都不接触的方式，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广泛，所以证据的

0: 努工作，一方面坚持零容忍政策，坚决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罪。
1: 应急时刻。
2: 其实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这一部啊专门的这个大法，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的管理的法律法规呢真是不少啊。对毒品的管理有刑法、治安处罚法，还有禁毒法啊，这都是呢制定的非常的严密，也是呢在禁毒工作当中最主要适用的几部法律法规。
3: 首先要说到的呢是治。

0: 它是包括鸦片这个最传统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哈、啊。一般说溜冰，溜冰溜的就是这个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呢国家规定的管制的那些呢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都是属于我们国家刑法当中规定的毒品的范畴。
1: 而且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357条规定，毒品的数量以

局，还会建立一个所内科学介质，出所有效衔接，所外持续照管，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戒毒的工作机制，从而呢为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继续做出贡献。根据我们国家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的规定，凡是举报毒品犯罪活动提供相关的线索的人，或者说因此而缴获了20克以上50克以下的，可以奖励10万元。那大家可以从中看出啊，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的态度，不管什么国家他鼓吹什么大麻合理，在我们国家对毒品那就只有

但在中国，大麻的签字和冰毒海洛因的签字几乎完全重合。如果你能抽到大麻，就说明你的社交圈已经出现毒贩和瘾君子的影子了，而接触这个圈子比抽一口大麻危险一万倍。尽管大麻在某些欧美地区已经可以合法购买，但是美国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吸毒者占全国 8.2%， 而且这些人消费了全球 60% 以上的毒品。欧洲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毒品每年消费超240亿欧元，成为危害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墨西哥不会告诉你，他们的

0: 遍用语，你要查字典就是牡蛎。牡蛎这菜不仅是咱们中国吃啊，好不仅法国大菜里边牡蛎烤牡蛎是一个重要的菜，是吧？另外你看你到那个大连那儿去吃海鲜馆，它也有牡蛎。它那牡蛎甚至有时候那牡蛎来了
1: 生吃，
0: 对，生吃
1: 啊，直接就喝了，
0: 对，就那样。所以这个不陌生，尽管一说这好。

0: 肉粉可以嫩，使这肉做的不错，确实是嫩肉粉，是吧？嫩肉粉实际上，有的成分就是木瓜粉。
1: 哦，对。
0: 如果您用的是纯木瓜粉，这没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有的嫩肉粉成分很可疑，它用什么小苏打呀，甚至还有里边用碱呐、啊，或者用其他的什么那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建议您，宁可不那么嫩，您还是少用这些可

0: 我上哪儿淘换那个马点的锤子？
1: 没有，没关系。
0: 有没有替换的东西呢？
1: 哎，那好办，您呢找一啤酒瓶子
0: 啊，
1: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了，
0: 轻轻的，别太使劲儿。
1: 适度，太轻也不行。
0: 嗯，
1: 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0: 哦，
1: 是这样。
0: 那夏老师，你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儿行不行？
1: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我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0: 哦，
1: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儿
0: 啊，
1: 那就是那个片儿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
0: 嗯，
1: 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那一公分，您切。

0: 这么两刀到三刀那么厚的片、
1: 哦、就是三毫米左右吧，
0: 三毫米左右，嗯，一份，然后您再给它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有用武之地，
1: 复锤这叫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1: 哦，
0: 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跟它上头，
1: 嗯，
0: 点几下，
1: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0: 对，然后咱们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哎，保证您没问题，
1: 嗯，
0: 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1: 哦，哎，稍微放点这个碱，
0: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
1: 嗯，

0: 化成水，稍微的泥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那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
1: 嗯，
0: 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面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出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的跟外边

0: 没有他这家好吃。
1: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0: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1: 哦，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0: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呼到那个肉、
1: 嗯，
0: 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
1: 哦、
0: 给它卸开，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

0: 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1: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0: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就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
1: 嗯，
0: 你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就说我就用点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1: 就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0: 对，这很关键，你别小看这点酒，
1: 嗯、
0: 它这个酒啊，就增加这肉啊，它吸收这个调料的这个能力
1: 啊，就更入味儿。
0: 哎，对。因为它就是因为你看液体它有
1: 它是有机溶剂
0: 有表面张力，
1: 嗯，
0: 你的酒呢它就破坏这表面张力，你调料的味儿就能够进去
1: 啊，
0: 要不然它有一种保护膜，
1: 对，
0: 你进不去这味儿，
1: 对，
0: 你尽管也腌了你进不去。
1: 嗯，
0: 你看这第二个诀窍，
1: 第一个诀窍听众朋友说什么

温油滑出来提出来，就是你先把肉片滑了，滑完了以后变色提出来，再煸那些调料，跟那个咱们的配料，把配料调料煸出来，也煸出香味来了，也变了色了，入了味了，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肉片再回去，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给提高一点了，是吧？你就火要稍微开大一点。

取证工具，对机构在线上发布的宣传广告进行固定取证，同时通过线上沟通、线下面谈录音等方式，主动收集机构虚假宣传、承诺无法兑现的证据，将这些证据收集好之后

发霉之后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哈。那还有就是这个染色玛瑙尽量不要带。目前啊，市面上是染色玛瑙的重金属含量普遍很高，在人体蓄积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最后就是这个仿真饰品啊，仿真饰品它大多是便宜的合金制成的啊，有一些。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啊，或者关注我们的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平台静云播报，来关注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6.8 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而且这个大家用空调可能用的比较多。那么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跟大家说，我说你们用除湿的功能会好一些，如果用制冷的功能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影响更大一些。因为我们在制冷的时候其实室内的湿度是不降的，那夏天呢像北京的这个天气，它的湿度大概能怎么也得达到五六十以上吧，可能你要下雨的时候会湿度更大。那当你湿度特别大的时候

0: 最恐怖的这个地方、
1: 哦、
0: 那么其实如果说真正的温度稍微高一点，湿度呢你通过这个温度的高，你出汗的过程中把它发散出去了，这个倒对它倒是没有太大问题。那么如果真是说特别热的天，你真说在桑拿天这种在蒸笼里面蒸着，那可能我们这个整个健康也会受影响。那这时候开空调我们就建议开点除湿的这个功能，湿度降下来了，但是温度呢，我们除湿的时候其实那个温度降的并不是太低、
1: 嗯、
0: 那像家里头可能可能开到这个28-29度，但是你除

0: 就是和空调的使用有关系。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一夏天我们要出多少汗？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一个夏天我都在空调房里，这些汗都没出出来，那这些就都变成湿了啊、就是湿邪它都会浸在人体里头，对人体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得好好的祛湿，这祛湿就得用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赤小豆。
1: 对，
0: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和。

0: 赤小豆和生姜放在一起，那
1: 寒湿是不是
0: 对它就可以治疗寒湿，因为它生姜属于温性的。那还有咱们前面提到那个方子里面那个莲藕，其实就是配伍莲翘也是可以的。莲翘呢，它是就是清热解毒的啊、这样的话，清热的这个再配合一个利湿，它就可以去这个湿热啊、也就是暑湿。
1: 所以说赤小豆它想要去暑湿还是去寒湿，主要取决于和它配伍的这个药材，它其实本身。它都有祛湿的这个效果，但是跟什么样的药材搭配，去什么样湿。

这个赤小豆呢是属于这种比较细长，然后稍微颗粒稍微小一点的这种，而且你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这个就是这个种子上面有一个像鳍，像咱们肚脐一样这个鳍，它是凸起的，你能明显的看到它这个凸起凹陷的这个地方，它是很明显的。那么赤小豆呢，一般来讲它质地比较坚硬，想煮烂它其实挺难的，我们经常要用的时候可能。

0: 像这个孕妇，她可能考虑有这个羊水的多少的问题，沥水沥得太狠了，她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羊水不足啊。然后还有像婴幼儿，因为它这个赤小豆，它不像红豆，红豆我们有这个相对而言，红豆更适合做粮食。那么赤小豆呢，它不是那么容易消化，那么所以像太小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是不太适合单独使用的。
1: 嗯，好，这是不太适合使用的人群。嗯，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说。

0: 挖成高些，刚当修屋家为的物业与网贷。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

0: 是明天唱，明天
1: 比较偏凉性，
0: 对，
1: 算是清热，
0: 对。
2: 除了卖连翘叶，没想到他连花也不放过。
0: 从天从天开放的媳妇儿
3: 啊，
0: 可以来我们、哦、来我们接线
3: 去参观那
0: 满山遍野的连翘花。
3: 哦哦，那个连翘花是黄的吧？
0: 黄的，
3: 黄颜色的。
0: 对对。
3: 啊，那个连翘花有点像迎春花，
0: 对，
3: 是吧？有点像迎春花。
2: 现在景行县的连翘种植面积已经达。

0: 好的这一片地里长了一种其貌不扬的中草药，别看它不起眼，却是当地种植户赚钱的宝贝。
1: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2: 砍它一口损失就大了。
1: 有的是摘这个叶子，我们很小心。
0: 第一个把这种中药引进大山规模化种植的人叫戴龙。

0: 的事儿，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他们只能使用锄头和双手。
1: 这个沟里面远离这个苗子的这些地方啊，就用那个锄头来除草的，像这个沟里面，这些是可以的。
2: 嗯。
1: 然后像这种边上的像这种啊，都还可以，因为一下，但是

0: 被返聘看护树林的同时，还负责照料林下的这些草药。
1: 他现在种的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个银香货
2: 啊，对啊，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像这个银香货，这个算长得怎么样？
2: 它长得很非常好哎，
1: 长得很好
2: 啊。
1: 那这林下种上这个银香货之后，会对树林有影响吗？
2: 没有，贼好吃。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张艾嘉演唱的歌曲《爱的代价》。对于爱情，李宗盛可谓是感慨良多，这才使得他创作的情歌永远富有感染力。尤其是歌曲《寂寞难耐》，本身就是李宗盛自己的写照。李宗盛在很多次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现场改词。原本有一句歌词是30岁就快来，而李宗盛在快到50

0: 的吗？
1: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0: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挤长途绿皮火车的经历啊？特别是那种无比幸运的赶上了人多的时候，比方说春运、黄金周什么的，火车过道里是人挤人，泡面、辣条还有挥之不去的二手烟，整个人感觉下车都能被烟入味了。如果您只买到了无座票，那恐怕还得提前自备个小马扎，前提是您能在车上找到一小块空地儿放这个马扎。

实际上意味着听到的声音能量要降低为原来的 50%， 也就是要砍掉一半。在当时，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动车组也达不到这个数值，这就意味着梁剑英又要闯一闯世界高铁研发的无人区了。

和研发被动安全技术一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在全车的噪声源中，有一个位置是重中之重，那就是受电弓。它的形状像一个在车顶升起的辫子，高铁在飞速行驶中全靠受电弓从高压电线上汲取电能，才能拥有充足的动力往前跑。受电弓无时无刻不在摩擦电线，自然形成了比较大的噪声，这就成了后期噪声团队的改造重点。梁建英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试验，

0: 这试验经历是说，
1: 对这个整个噪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们当时大概用不同的材料，然后组合成不同的断面和结构，大概有3000多种。在实验过程当中，不可能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本身我也是从技术人员成长起来的，我了解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下，车厢里的噪声最小只有65分贝，也就是比图书馆稍微吵一点。这个噪音管理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了。刚才咱们提过，复兴号的断面其实比以往的动车组都要大。按常理来说，断面大了，自然阻力也会增加。怎么让大断面实现小阻力，这对梁建英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他从列车头型入手，做了46种概念设计，23

旋律深深的吸引，并在筹备新专辑的时候呢，向光良发出了邀请。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不仅记录了刘若英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与突破，更深刻地表达了她对爱情和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每一首歌都是她情感的流露，每一次聆听都是心灵的感受。

同时也是香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圣战风云》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潘伟元填词，陈大力和陈秀南作曲，收录于1992年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真假假》当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真假难辨的心理状

0: 到三国
1: 啊？
0: 那不对吧？
1: 怎么还不对啊？
0: 魏蜀吴叫三国，那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怎么不写十八国呢？
1: 那不成了。
0: 怎么不成？
1: 您在那阵不是还没成事呢吗？
0: 哦，诸侯没成事呢
1: 啊，
0: 成事的算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了，他凭什么不叫一国呢？
1: 我哪知道啊，你这不抬杠吗？这不，那么您说这部书因为什么它叫三国呢？
0: 这里头大有意义。

0: 孟户啊，
1: 啊，
0: 那是七擒孟户。
1: 几擒？
0: 七擒孟户。
1: 七擒呢？
0: 哎，
1: 看你糊涂啊。
0: 怎么？
1: 有七擒必然有三擒呢。
0: 为什么呢？
1: 不能打二就跳到四上了。
0: 他这也倒对，
1: 对不对啊？
0: 哦，是是，
1: 三擒孟户，
0: 好嘛。
1: 诸葛亮智取三郡，
0: 嗯，有
1: 啊，是这个诸葛亮三出祁山
0: 啊，他出六出祁山吗？
1: 啊，你糊涂，他不是二三如六吗？
0: 好嘛，
1: 姜伯约三发中原，

0: 名乔国老。
1: 第二一个有名无姓的，这是谁呀？
0: 王司徒乔使连环计。
1: 王允呢？
0: 王允的歌妓貂蝉，有名没姓。
1: 哎，这个不对
0: 啊，不对，
1: 他有姓
0: 貂蝉。
1: 貂蝉嘛，
0: 姓什么呀？
1: 姓貂名蝉，字丫鬟呢。
0: 字丫鬟
1: 啊，
0: 这家伙真可乐，
1: 对不对？
0: 没

0: 上骑驴来的，
1: 不是骑驴来的啊！你还没听完呢，你就着急。嗯，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知道吗？
0: 有这么个人呢，
1: 大号叫诸葛子瑜啊，在孙权那头当谋士。
0: 是啊，
1: 对吗？
0: 对啊，
1: 诸葛瑾他不是他因为诸葛瑾这个人他长得是这个大脑袋长下巴颏，嗯，哎，他也不是怎么他长得像驴，哎，所以啊，就

0: 老汽车也没有啊。
1: 怎么会没有啊？
0: 那时候能有汽车吗？
1: 你这么想想，那时候他怎么有这个木牛流马，那不是也机器吗？你
0: 那也不见得是汽车呀。
1: 怎么会不见得呢？你没听过这个失控杆？
0: 我听过呀。
1: 还是啊，

0: 张飞姓什么？
1: 姓张，名飞，字表翼德
0: 啊，字翼德。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1: 不知道这个，
2: 仨不知道吗？
1: 啊，这叫仨不知道
0: 啊！
1: 哎，我看这够六，我不知道，
0: 怎么六我不知道？
1: 你瞧，我不知道
0: 啊，
1: 这就是四了
0: 啊。
1: 问你，你也不知道，
0: 啊、
1: 这就五了。观众也都不知道，这就六不知道啊。
0: 没那个事，你说的好笑。
1: 这你问他老人姓什么，谁知道啊？
0: 我不知道，你想我能跟你说吗？
1: 哦，您知道。
0: 哎，那人要一问我，我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
1: 哎，这值得研究研究。
0: 真是。
1: 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当然我知道。
1: 您说，
0: 告诉你，

0: 倒是念过几年书。
1: 请问您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0: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1: 哦，

0: 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1: 还慢慢来呢。
0: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1: 那怎么办呢？
0: 好了，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1: 啊，
0: 您再教一个月。
1: 哦，
0: 我也不希望多。
1: 怎么样？
0: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1: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0: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1: 哦，对，这孩子太笨。

0: 再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的真绝啊。
0: 行了，
1: 嘿，
0: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统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0: 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烤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
1: 嗯，
0: 按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0: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话。

0: 做正事，
1: 这规矩是倒霉。
0: 不大伙儿的工夫，皮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0: 吴清一看皮纸，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0: 这个文章
1: 啊，
0: 搁到吴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0: 提笔就写？
1: 哦，
0: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1: 哼，
0: 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嘛。

0: 黄土那边怎么样？
1: 黄土那边也不含话
0: 哦，也是提笔就写。
1: 哎，吃饱了就睡，
0: 吃饱了就睡了。
1: 他不睡怎么办呢？
0: 怎么？
1: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0: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1: 他心里有根呢。
0: 嗯，
1: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0: 哦，
1: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0: 心里有谱。
1: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0: 就是嘛。
1: 果然三场以后，吴晴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0: 这话又不对了。
1: 怎么？
0: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
0: 嗯，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0: 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无情，
0: 无情，
1: 嗯，
0: 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无情怎么说的？
0: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
1: 嗯，

0: 什么？无情
1: 啊！
0: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啊。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0: 就是啊，
1: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0: 怎么办？
1: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0: 皇上呢？
1: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0: 黄。

演员工会奖最佳女主角以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那这部影片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提名。那弱点的英文名是 The Blind Side， 是2009年由约翰里汉考克导演的一部影片。影片呢是根据迈克尔刘易斯2006年出版的书《弱点比赛进程》改编而成。故事的主角是目前在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巴尔的摩乌鸦效力的进攻杰锋迈克尔奥尔，窗明几净，精致餐点，其乐融融，

0: 对了，大麦克，喜欢买东西吗？明天我带你去买几件衣服。
1: 大麦克有些惴惴不安，随即莉安妮开车带着他来到街上。
2: 我有衣服。
0: 你是有衣服，塑料袋里装了件 T 恤衫，没有别的。
2: 我有衣服。
0: 好，咱们去取，告诉我往哪儿走。

0: 迈克尔在店里有家属优惠吗？要是有的话，小恩会失去几家店的。
1: 他是个好孩子，莉安妮，我劝你正式收养他。
2: 他再过几个月就满十八岁了，法律收养没有什么意义。
0: 莉安妮，难道这是所谓的白人罪恶感吗？
1: 你爸爸会怎么说？
2: 他在坟墓里翻身之前还是之后？爸爸去世五年了，阴历。更糟的是，你参加葬礼了，记得吗？你穿着香奈儿的衣服，戴着那顶可怕的黑帽子。不如这样吧，我

0: 登了什么？
1: 你说的对。
0: 什么？你说的对？这些词从你嘴里出来什么滋味？
1: 是醋味。至少答应我，你会考虑的。
0: 好吧。
1: 好吧，你会考虑，还是好吧，咱们应该干。
0: 有区别吗？

在驾驶副座上的小肖。随后，李安妮告诉他，在橄榄球场上，他要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的队友。迈克尔开窍了，进步神速。在正式比赛赛场上，他就像一堵铜墙铁壁，没人能够突破他的防线。很快，他成为了橄榄球场上的风云人物，不仅为所在的中学赢得了区域冠军，还吸引了众多大学球队星探的注意，愿意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可是，迈克尔的文化平均成绩只有 1.76 分，离拿到奖学金要求的成绩还有很远的距离。

就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汉考克也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导演，因为布鲁克扮演母亲的机会不多，所以呢，他总是说很担心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在片场呢，他总是要问导演自己有没有搞砸，有没有失误这样的傻问题。但是导演呢，总是会跟布鲁克说做得很不错，就这么演，并且呢，还建议

要把自己的祝福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这边他提到说，好朋友冬瓜，祝你生日快乐，没有想到还会有惊喜吧。虽然咱们认识的时间不久，但是给我的感觉呢，好像是相处了蛮久的朋友。也许是因为咱们俩年龄一边大吧，又或许是咱们有着共同的喜欢的歌手，但不管是

你就会跟我说你看到的趣事跟有意思的事情。谢谢你能让我成为你的星标，20岁生日快乐。不止生日，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想要的都能拥有，得不到的也都能释怀。我的好朋友 from 呆鼠土冬瓜，好温暖好可爱的祝福。

头上的月亮又会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记，又会有着怎么样的着迷，感受一下月光，就算是没有温度，但是它那一份圆满跟

确实是在圆月之下，可能就算你不会变身哈，也可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种心情，所以很快又到了赏月的时候了哈。到了最后一首歌，今天这么快啊，每次好像都要感慨一下啊 whatever。好，又到了今天音乐加快堂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果味 VC。 对，今天加糖的同时要补一下 VC 哈，结束今天 DT 一个小时的陪伴。

它们就是蜜露的主要生产者。这些肉眼都未必能看清的小虫子，在城市里的很多树上爆发时，晚上就能让车上落下灰蒙蒙的一层胶水。我们一般来说，快速分辨蜜露的方法就是蜜露是溶于

0: 树脂，因为树脂是不溶于水的，我们需要用酒精或者专用的去污剂才能把它去掉。所以下次你听到大家抱怨树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树油其实是虫子拉的糖，这在整个系统生态系统中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能够养活蚂蚁，当然蚂蚁反过来也会保护蚜虫免受瓢虫的攻击。
1: 之后我们可以讲讲这个

0: 同样的昆虫，在农业和林业上，我们通常是把它定义为害虫吗？
1: 蚜虫在生物分类学上，它是属于昆虫中间的半翅目蚜种科的昆虫，目前已知有4700多种，超过10个科。它们是一类其貌不扬的吸血鬼，虽然体型很小，通常只有1毫米到最多10毫米的大小。

一样的小孩，完全是克隆出来的，而且小孩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已经怀上了自己的下一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蚜虫的数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增长的原因。一年之内，一只蚜虫可以繁衍几十代之多，它们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具破坏力的害虫之一。在人类主导的林业和农业系统里，我们核心关注的是产出和健康，蚜虫就是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

卖场馆鸭和活谷疫鸭，它就能让麦田严重减产。棉芽会污染棉花的纤维，影响棉花的质量。在我们的城市绿化中，蚜虫也是麻烦制造者，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蚜虫都是行道树上的主要害虫，影响树木的生长，让我们看起来很不舒服。当然从生态视角上来说，我们进入更广阔的生态系统，蚜虫也是有它作用的，因为它的身份会从害虫到资源转变，它会成为很多动物的食物来源，比如说无数的瓢虫、草蛉、食蚜。

0: 重申以 0.5 毫克就是250克了，这250克糖水差不多就是一听可乐的量。
1: 嗯，这个五万只就有一瓶可乐的量，但是您说了这一棵树上可能有几十万只蚜虫，
0: 如果它均匀的滴在树下几平方米的车上，就可以让整辆车看起来油腻腻的了，而且这么多密度在阳光和灰尘下

0: 我还特意查了资料，就是我之前认为蚜虫是非常单一的，后来我发现您刚才也介绍了，全世界就有4000多种，那像我们中国有多少种？而且您刚才说了，它们有，还有翅膀，就这个形态是能切换的吗？而且我发现蚜虫的颜色也特别多彩，这块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放眼全球，蚜虫的家族规模非常可观。刚才我们一说到了，已经记录在案的成员就有4700多种，甚至现在有的专家说已经超过5000种了。我们国家呢也发。

物液体里的氮含量比较低，一般来说呢，最多1%左右。牙虫为了摄入更多的氮呢，它就要拼命的喝汁液，这么多的糖水，它自然就要排出去了。而且它在排出去的时候，会把这个糖水进行一些改变和浓缩，导致就是这个糖水可能会变得更甜一些。曾经有人尝。

0: 物的含义，它是咱们人类历史中一种液体黄金，很多古人和现代人都已经品尝过它们的滋味。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收集的，它的量那么小，你要大量收集才能供人食用，是不是也因此物以稀为贵？
0: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很难收集，所以在很多地方蜜露反而成了一种非常珍贵的食品，贵重的礼物。

市里走动的人是知名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集。在这本书当中，韩浩月深情书写了自己的故乡山东郯城的记忆。本书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叫做《旋转的陀螺》，写的是离世与在世的亲人们；下集叫做《遥远的风筝》，写的是身边以及千里之外的朋友与故交。他们的面影影像互为交织，构成了一幅既模糊又清晰的群像图景。作者以非虚构的写作风格记录了自己离乡20多年的心理历程的变化，以及这20多年当中与亲人有关

0: 我家去看一看。
1: 回了，
2: 对，
0: 回了是吧？
2: 这个铁打不动的要回老家的。
0: 嗯嗯。韩浩远老师，您在这个书中也讲到说，您之前是这个坐火车回去，现在是驾车回去，是吧？今年也是自驾车回去的。
2: 对，今年自驾。
0: 嗯。
2: 最我来北京25年了，可以说前十年一直是坐火车，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在春运的时候火车票非常的难买。
0: 嗯。
2: 那自从有了这个自驾的车之后呢？因为这个北京距离山东也不远嘛，大概700公里，就再也没有坐过火车。
0: 哦，
2: 反而坐火车回老家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

欢乐的年，但为什么每年到了春节的时候，心中的那种想返乡的那种愿望又特别的强烈？这就让我产生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是特别喜欢回家过年，第二呢，在家待了几天之后又特别希望跑回来。我以为在我离开家乡25年之后，这种情绪啊心绪会有所变化，但是这种重复一直在反复的往来。

0: 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
1: 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

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企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

0: 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
1: 另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

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

0: 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

0: 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
1: 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

0: 贷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 您好，
0: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党等，为管教儿女。三，举报人家高瓦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王员，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人家高人人有责，让我们敞亮说案，解决与人家高完成关系。刚当修武人为的无言与忘等。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

0: 将全乡55处防灾点位可视化，并用红黄两色进行智能区分，实现精准管理。
1: 像这种红色的危旧房，我们代表它里面是有人员居住，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紧急情况是要进行人员转移的。像这里我们点击就可以看到，它其实里面是有那个位置、居住人员的信息、名字、电话，还有我们这个转移责任人的信息和电话，所以就只要进行我们进行巡查管理就好了，就确保它不要进行公共的一个损害嘛。

有保障。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是实干，要对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先进地区的标杆，以钉钉子精神不断补齐短板。正确政绩观的底线是长远，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王毅要求要勇担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大湖镇组团一体化发展。

0: 值、高品质城镇风貌。王毅强调，要强基固本，以务实的作风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要拧成一股绳，建立健全定期会商、联合办公、信息互通等机制，形成团组合力，要练就铁肩膀，自觉提升认识，自觉提升能力，勇于担当作为，要守住廉洁观，时刻保持清醒，坚持守纪律、讲规矩，树立良好形象。县领导刘松刚、赵晕、李祖荣、刘涛、赵军等参加。
1: 6月2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到离境高新区东方镇调研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项目建设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关键节点，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晋云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0: 调研中，王毅先后来

情况汇报，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并开展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检查。王毅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不断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努力为群众创造更优的生产生活环境。要进一步盯牢时间节点，持续加大各类要素保障，抓好精细化管理，优化施工组织，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推动项目建设跑出

0: 和检查力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到安全施工、绿色施工、文明施工。县领导刘松刚及县属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先后参加。
1: 6月25日，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建明、副主任胡伟忠、刘杰阳、娄伟明、徐乐新、李志强、胡伟。

2025年度全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会任命吴建明为缙云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其代理缙云县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决定任命黄一帆为缙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吴陶伟为缙云县经济商务局局长，樊海洋为缙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后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0: 第二，不要用棍棒等工具自行驱赶或捕捉，以免被咬伤。第三，立即封闭其他房间或墙角，防止蛇乱窜。第四，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告知家中地址、蛇的特征，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自入梅以来，我县持续出现强降水天气，雨量大，湿度高。

0: 透性，如果长时间积水啊，它的根系就受到影响，葡萄那个呼吸功能就减弱了。那么就跟它那个水渠通了以后呢，那个增加它那个根系的那个生长。
1: 梅雨季是果树营养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但旺长并不一定是好事。针对葡萄、黄桃等不同树种和品种，采取分类施测、因树制宜的管理策略尤为关键。待出梅之后，这里的累累硕果将陆续上市供应市场。
2: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

0: 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以前不说这个叶子有用，哎，现在呢，不说现在还能把叶子变成钱，也算是一个致富的一个门路吧。
2: 今天加叶子要挑什么样子的？
3: 一加一叶。
2: 啊、
3: 哦。嗯，你看这个。
2: 现在这个季节这种比较少是吧？
3: 少。
2: 啊，
3: 它因为这个季节不是产仓的季节，
2: 嗯、
3: 就是谷雨前，
2: 啊、
3: 嗯，都是野生的，就是在这山上长的，船上满山遍野都是。
4: 梁俊廷发现，连翘果子苦，叶子却不苦，还能是就把连翘嫩叶做成绿茶，老叶发酵红茶推向市场。
3: 你尝尝我们景星的，我们的中央的景星的特产，你过来尝一尝。
5: 来。
3: 来尝一尝，对，在我们这采用这个弄芽，
2: 哦，
3: 开始是明前尝。

0: 种植难反而是个机遇。他经过市场调查发现，种植的淫羊货品质更稳定，收益也更好。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会同县的山地，开始规模化种植。
1: 那个看到了没有
2: 啊？就这个叶子啊。
1: 啊，对对对对，
2: 这片草里边。
1: 对对对对对。
2: 怎么过去？
1: 我们从这里过去吧。哎呦，

0: 在他的基地里给银羊货除草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他们只能使用锄头和双手。
1: 这个沟里面远离这个苗子的这些地方啊，就用那个锄头锄出来除草，像这个沟里面啊，这些是可以的。
2: 嗯，
1: 然后像这种边上的，像这种啊，都还可以用一下，但是这个垄中间的就不能用那个锄头了。
2: 嗯，像这个就只能靠手工。
1: 对对对对，你看，而且要周边这些都全部要清理掉。
2: 啊，这小的草也得给它除掉。
1: 对，你不清理掉的话，它也会长出来。
2: 这个你不说，就是找这个苗都不好找。
1: 是。
0: 手工除草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却保证了银羊货的质量。有了好品种，加上精细化管理，第一批药材上市的时候，每公斤卖到了170元左右。如今戴隆冬的。

0: 前更累了，但是退休之后不用离开林场，还能挣双份工资，他还是非常高兴的。
1: 肯定要高一点，他这个人工要的多了一点。
2: 那对你来说呢？
1: 对我来说，
2: 又管林又管理这个营销货，你怎么样？
1: 那我也高兴，也增加我的收入。
3: 现在其实你已经退休了，但是反而能拿两份工资。
1: 啊，对对对。
0: 河北景行把石头荒山改成连桥药园，让300多户农户稳稳增收。湖南会同把大片杉树林变成营养货基地，不毁林不占地，林下长出黄金草。他们就靠因地制宜守住品质。

0: 通过耕种获得粮食，收集石头、木头、粘土建造房屋，比方自己缝衣服，自己做鞋，然后自己制作工具。啊，尽管社群中呢也存在分工，比如说有人负责种地，有人做工匠，但是这种分工在极小范围里存在，所以人们从事这种生产活动啊，产出比较低，几乎是没有剩余产品。
1: 所以就刚才他说这个，就是这个生产和消费离得非常近，
0: 对，你做出来基本上就得用了。

0: 对
1: 吧？他有了船，有了交通工具，
0: 是是。
1: 然后呢，枪支这是另外一说了。
0: 对，
1: 当然了，这个蒸汽时代，
0: 嗯，
1: 加速了它的这个发展。蒸汽时代那有火车了呀，
0: 对
1: 吧？嗯，所以在那个时候，200多年之前，所以这个物流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啊。嗯，相比之下呢，那些重量轻、价值高的商品，

0: 这个有一些研究者所说，这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也就近200年吧，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了，极其迅猛，对吧？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包括一进入这个蒸汽时代，这工业石化时代之后，那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交通工具也好啊，或者说你这因为工业化时代让你的这个修桥铺路也好，都比较方便了，然后哗一下就起来了，然后那种
1: 以前是百年一个样。现在真的就十年二十年一个样，
0: 是是是
1: 是吧？前两天正好拍一个片子，然后接触到一位埃及小哥
0: 啊，
1: 我说你。

0: 年的时候，人们需要184个小时，也就是之前的一半时间了。
1: 嗯，
0: 但是到1887年的时候，仅需要13个小时，也就是需要前一个时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1: 十三个？
0: 对啊，就是1782年的时候需要184个小时，
1: 嗯，
0: 对吧？啊，那到了1887年的时候，仅需要13个小时。
1: 嗯，
0: 那由于啊，这个交通不再那么耗时耗力了，那人类获得了更多的对这个空间的掌握啊和这个管理权。那和铁路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呢，还有这种远距。

0: 看，他肯定能让你看见。
1: 对，
0: 哎，那就简直真是，这是实实拍拍的触手可及。
1: 嗯，
0: 那商家呢？这时候我还说的是之前啊，不是现在，商家也可以越来越便利的展开商业沟通啊，部署商业版图，把这个产品呢送在大众手中也更容易了。那有这个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来为生产供血，商品才能够招揽来客人。就像刚才其实红九兄说的，这个要想富先修路，就是你把这个路这种

0: 基础设施你给搞好了。
1: 对，
0: 原来你说人家想去你一个农村，我去，我知道你这水果不错，想采购点水果，你全是山路，我这车恨不得都进不去，进去要赶上这个下大雨什么的，我都出不来啊，或者就是都托底了，是吧？你现在路全修好了，我能进去了，自然能把你的这个水果啊什么的这种产品运出来了，
1: 嗯，
0: 对吧？哎，

离之间的关系。您听清啊，说的是市场发展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资本必须努力战胜交通的考验，才能让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且建立市场。它必须破坏时间和距离的关系，用最快的办法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资本发展的越快，市场就越大，流通空间轨迹就越大，

0: 成本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有一个什么实在的东西，不是通过这个信息网络传送的，真是一个实在的物质的东西，你从这儿你说运到这个世界各个角落这个地方，只要它能够有这种交通工具通过去，它都能和现在都能通过飞机也好，通过什么也好，很快的就能到。我就记得去年看一个电影，是拍的我们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的。

0: 就直接入户了。
1: 对，
0: 你有没有想过呀？
1: 有可能
0: 说再过一些年，然后咱们的房子重新翻盖的时候，可能每一家啊，他直接就有一个接收柜，或者是啊，直接就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直接把这个快递投递到你们家。
1: 你说这是无人机，我记得当年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那科幻小说大师星新一的那个作品，他就是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可能通过这个基础设施的另一种改变，就是什么，他真正

0: 泼，骗子通过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我们的雨伞不能彻底的收起来，但是至少不要被大雨困在家里面哈。可以出门走一走，让你潮湿的心情来透透气哈。

实际上呢是销售岗位。多数员工入职不足两个月，缺乏实操经验。为了博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机构岗前培训的首要内容便是打造人设，包装履历。另一位知情人士入职的这家郑州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同样重视立人设，销售人员啊化身老师接近家长，把他一步一步的带入到了营销的流程当中。他们在直播间吸引关注之后啊，部分机构会抓住所谓的黄金24小时，把学生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到微信群，进群之后呢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实际上指的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啊，是我国自考的一种助学形式，通过国家考试最终拿到的本科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是有区别的。那这个机构它刻意模糊了学历的差异啊，学生家长不问

我们的网友康大叔他就说了，保持清醒头脑，防范啊，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啊，切勿因焦虑心急而上当受骗啊。涡轮增压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就抓住了别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啊，包括考研、找工作、面试。

那前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陷阱啊。有之前遭遇过这个填报陷阱的家长也分享了。

机构在线上发布的宣传广告进行固定取证，同时通过线上沟通、线下面谈录音等方式，主动收集机构虚假宣传、承诺无法兑现的证据，将这些证据收集好之后，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今天来啊，分享一下哈，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有人说孩子不懂事儿，有人说家长太抠门啊，还有人说这不过是苦了三年啊，要犒劳一下自己了。关于准大一账单的讨论几乎每年高考季啊都会出现，但是今年似乎格外激烈啊。我们先看一个事实，高考前呢，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被要求心无旁骛，全力以赴。高中三年娱乐被压。

那还有就是这个染色玛瑙尽量不要带。目前啊，市面上的这个玛瑙实际上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染色药水主要成分是高腐蚀性的硝酸钾、硝酸钠、硝酸银等等，这些都属于剧毒的化学品。同时染色玛瑙的重金属含量普遍很高，在人体蓄积

北京时间2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和情感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的听友提问，我们会在节目里来回答。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小彤老师。小彤老师好。
1: 大家好，孙岩好。
0: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才2年多的时间，那么我老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哎呀，都老夫老妻的了，你还要这样干嘛？也就是在我提一些小要求的时候，或者我希望依然

0: 新鲜、可爱的呢？
1: 好可爱的女生啊，我觉得现在这些年哈，就女性的这个青春期在无限的延伸。
0: 您是指这个到了成年之后还依然有一颗少女心哈？
1: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你想这个姐姐都乘风破浪了哈，50岁的姐姐都乘风破浪了，也难怪。不过话说回来了啊，结婚2年多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要孩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婚姻辅导和婚姻经营的过程当中，

0: 还有一些呢，比方说过去说话哈，都小鸟依人的，老公吃什么吗？然后结婚两年了，就过来吃饭，几点了？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挺有场景感的，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确实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老夫老妻可能不愿意听，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在努力证明老夫老妻不用注意了。
1: 嗯，
0: 所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男性都是理性的动物哈，
1: 嗯，
0: 女性是感性的动物，感性去感动理性难，那你就需要很多的行为，需要很多的表现，比方说。

0: 了，都老夫老妻的了，行了，你就别作了，行了，你就别作妖了，是吧？
1: 对，
0: 这个行了，你还要求这么多干嘛呀？咱俩都老夫老妻的了，所以，哎，的确有很多人对这个老夫老妻的诠释是不同的。
1: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儿，我想说一句，我生活当中很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别的夫妻去逛街啊，逛商场啊，都是手拉手，不手拉手也是女的挽着这个男的的胳膊哈。
0: 嗯，
1: 我和我老公好像没有这个姿势，即便我们去逛街去什么也都是各自走，为什么呢？就是你一拉他的胳膊他会觉得哎好累哦，好坠得慌哦，

0: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一些什么，所以呢，就觉得家里边的氛围现在不好，孩子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一家三口都很难受。
1: 嗯，不过这个先生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哈。
0: 嗯、
1: 我遇到的大多数家庭出现这个问题，往往这个男士是抱怨。啊，至于吗什么的，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病理反应。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扩大化呀，啊，比方说以偏概全呀，这都是点。

的地方去停留一段时间，在停留的那个时间，我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最后一次呢，他接了，他还告诉我，他只是在外面随便的喝个饮料，吃点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回来就要吃饭了，为什么要在外面喝饮料和吃饭呢？这样的时候啊，发生过好几次，有好几次都是这样晚回来，从他出单位到他进家门，花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0: 女士的这个描述当中，我既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有没有裂痕，也没有发现他们有没有孩子。所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们现在这个现状，我没办法回答你。
1: 对，但是从现在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细节。
0: 嗯，
1: 这个女士只是问到了一个细节。
0: 嗯，
1: 这个细节中我们知道的是，我监控了我老公。
0: 嗯，
1: 结果他下班没有按时回来，有好几次了。
0: 嗯，
1: 好像都在某地停留了。
0: 对，
1: 对吧？他问他，他说他喝点饮料啊，吃点东西，对吧？好像

0: 我就是觉得他不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当时告诉了我父母，也告诉了周围的人他在哪里哪里上班，我并没有告诉人家他是一个临时工作的。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他们家能帮他解决这个编制的问题，但一直都没有解决。我内心是很看重这一点的，所以呢，现在我就觉得很丢人，怎么办？我们已经结婚一年了。
1: 我的天哪，我现在突然

0: 决策水平的问题。
1: 嗯，
0: 你到底是在乎他的工作，就是如果他的工作三年了，何谈孩子呀？
1: 嗯
0: 啊，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是一个极端的看重理性分析的人。那好，你就坚持说希望改变这种被控制和被限制的感觉。
1: 嗯，
0: 他们爱找完全反向的人。
1: 嗯，
0: 但是你要接受，你不能说我爱你的时候，我要娶你的时候，你是大大咧咧。现在你生了孩子，你就不许大大咧，你就得变成一个细致的跟我妈一样的人。

0: 对吧？
1: 有可能。
0: 哎，我们要明白，就是你做出一个选择带来的这个结果，你要想我怎么处理这个结果，不是说这个结果不好了我就退货。
1: 嗯。
0: 那我觉着妈妈太细致了，我是能换个妈吗？
1: 嗯，
0: 不可以。你现在说妈妈照顾你们怎么怎么样，那当时一定有就特别严重的限制感的。
1: 嗯，
0: 那好，现在你说了，对妈妈满意，孩子就要拿回老家去。注意这个词，什么叫拿回老家去？
1: 嗯，
0: 不能拿回老家去。你妈妈养你们已经很。

0: 啊，女人就是用来养孩子的，这个女人不行就换那个女人。
1: 看来是的，看来是这个逻辑。
0: 是吧？所以其实我在觉得你们完全可以夫妻两口子坐下来商量，一个让你的妻子适度做改变，但是我觉得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一夜之间变成细致人也不太可能。比方说你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个保姆细致的啊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你们呢可能多看看这个保姆照顾的水平，是不是达到你们的要求。再有一个，

0: 经历，不是这个妈妈故意给他拎起来烫了，不是这个故意给他夹到手，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的养育和长大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是双方共同努力，我们跟着这个孩子一起去成长，跟着他去跌跌撞撞，而不是说这个责任就一定是谁的，这个人做不到就一定要把他开除，没有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我希望你能回去跟妻子坐下来聊一聊，你们怎么去应对现在的这个问题，团结起来把这个孩子一起养大，因为

这样，他说我没有工作，如果离了职没有收入，他就很烦躁，他认为压力很大，他觉得我将来还要去读书，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可能收入会很低，甚至没有收入，家庭的重担都放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认为我选择去考研读书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没有想过我们已经是一个家庭了，那我们还打算要孩子。他说我所有的意愿只是为自己在考虑，另外如果未来几年我都没有收入，他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要承受很多，所以他希望我

我未来几年我都没有收入，他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要承受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即使是读书上学，也要拿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兼职。我觉得他也很自私，他怎么没有想一想，我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另外，少赚钱的话，我自己可以少吃一些，少用一些。其实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积蓄，我也并没有给他压力，是他自己的压力大，他还要让我去做这些。总之，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僵，为此争论不休，类似的事情吵过好几次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无聊，让我很沮丧，

0: 但是这个全局里不包括对方
1: 啊，是吧？
0: 对，就是其实我并不认为考研呐、和生活啊是冲突的，因为我后来的所有的学历都是一边上班一边考取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在婚姻当中的人和一个单身的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我发现这两口子都是单身思维。这位女士，我说话一向很直接，可能你不爱听，但是你要考虑，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了，还是单身思维的话，那你这个婚姻走下去太难了。你看你的先生，只要一说你不上班，马上就紧张焦虑。实际上他也是单身思维，就是再多余出来的都是麻烦，而你也是单身思维，就是我还有我的积蓄呢，我考研我还多么多么，我是为了咱们的未来，那当下不过吗？所以你们两个都不是夫妻共同思维，
1: 对，
0: 都是各自的思维，认为特有道理，而且也没有尝试着进行彼此换位思考的沟通，

0: 商量的时候是有他的，是考虑到他的感受的，他支持你的概率就会增加。
1: 对，
0: 而单身思维就是我觉着我应该，我觉着我可以，那你没有包含他，他也就不考虑你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关系当中，不管我们是换工作，是考学，还是生孩子，要不要孩子，都要以家庭思维，而不是我想，我都考虑到了。
1: 嗯，
0: 那你把对方都排除了，那家里没这个人，

0: 题争论吵架，其实从男方那个角度上来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点不安，比如说他觉得妻子在婚后并没有和自己并驾齐驱建设生活，
1: 共同面对，
0: 对，他觉得妻子是在考虑自己了。那么这个妻子呢，也会觉得这个丈夫你考虑你自己多了，我个人去发展，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婚姻啊，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发展呢？非要让我和你一起赚钱养家呢？
1: 对，
0: 对吧？

色流动，取代不走你留下刻骨伤痛，取代不走你留下刻骨伤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

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

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

0: 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

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

0: 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五十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1: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三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2: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三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1: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

0: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
1: 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2: 党员不就先锋吗？
3: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

牌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

0: 策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资格制度。
1: 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

点归上企业全覆盖。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如何更快实现双向奔赴？在杭州滨江区，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开展能效诊断、技术咨询、交易撮合及碳核算认证等全链条服务，打通绿色交易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中心已促成绿色技术交易2400多项，交易额63亿元。

0: 丁近期还开发了 AI 智能体，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1: 这个智能体呢，一方面它可以辅助企业呢去发现这种节能的需求，找准这个能耗的痛点，先找到处方。还有个好处，它有时候一下子找的时候，它可以把几个技术方案啊一起打包，形成一个方案，让这个方案再优化。这样的话呢，为企业呢也能提供打包式的解决方案，这样推广的成效也。

0: 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速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 800G1.6T 高速硅光模块。
1: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

省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全面展现我省老龄人口结构特征和老龄事业银发经济发展成效。公报披露，2025年末，浙江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 28%， 常住老年人口1570万人，同比增加76万人。地市老龄化差异显著。

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全国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1993年，我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13.9%，一路摸着

0: 体稳步崛起。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中探索，在认识中深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论断，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

0: 势稳定和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一贯要求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
1: 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

0: 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抓获潜藏境外的涉毒逃犯49名，其中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逃犯2名，公安部 A 级通缉逃犯2名。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昨天介绍，15/5期间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还将建成6个以上户际工程，提升电力户际能力约4000万千。

0: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此次欧元主权债券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五倍。
1: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约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
0: 26号，美股三大指数收盘集体下跌，道指跌 0.1%。